0: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真实就是不虚假，可敬就不是卑贱，而是高贵的；公义就是正当合宜的；清洁就是纯洁的；而可爱就是让人感到舒服愉快，叫众人喜爱的；美名就是会留下好名声，受人嘉许和肯定的。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，让我们竭力在基督里成为有好品格的人。一个有永生的人是谨慎自己远离罪的，因为他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两种人，我们思想两种人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力量，我的山寨。

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一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，诗篇第一篇第六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第一篇第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诗篇第一篇第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第一篇第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两种人。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就是，神在创造世上的第一个人以前，先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。这就好像即将为人父母的，满怀爱心预备着他们的家，来迎接即将出生的婴孩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也照样慈爱地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世界，我们所需要的都在这里，并且神要我们有智慧地使用它，而不是浪费或毁灭它。神同时也赐给我们能力去了解并体会这个不可计量的财富，因为他以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。我们拥有身体，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并享受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但我们也有灵，因此我们可以跟神交通，并且享受属灵世界的丰盛。我们有心意去思想，有意志做决定，并且有心可以爱。神还指派我们管理他所造之物，并且要我们与他同工，一起完成他完美的计划。大卫说：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。这是令他震惊的事实，因此大卫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我们将在圣经里看到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信靠神，顺服神，因而发现神供应他所需用的一切；另一种人是不顺服神，甚至更糟糕的，背叛神的人，最后使得自己与神丰丰满满的智慧、能力、恩典及荣耀无分。就像路加福音里的浪子，他原本可以欢喜快乐的在父亲的餐桌上用餐，现今却在自以为能自给自足的骄傲所形成的猪圈里挨饿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两种人这个题目。亚当堕落前不会特别注意神，因为那时他跟神完全契合。人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存在，到亚当堕落了，他在意神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，以致他越来越恐惧神。这是因为罪让我们跟神隔绝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融洽，就会与他契合到毫不在意的程度。你和他的关系比你对他的意识深刻得多。亚当被造之初，在伊甸园里，就是单单活在神面前，享受神，领受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但罪入了世界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罪入了世界以前，亚当是从神的角度，根据神给他的亮光来解释这个宇宙，理解他所在的世界。他在伊甸园里何等幸福快乐，他相信神，愿意让神为他决定何者为善为恶。英国清教徒博斯顿说，神所造的人原是正直，与神的本性相符。人的身心毫无瑕疵败坏，不受任何败坏的律所辖制。当神吹一口气，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时，所吹入的是正直的灵。亚当的灵魂在其的功用和能力上都符合神的道德律，他完全认识神的律法和自身的责任。在一切的事上，亚当的意志都合乎神的旨意，而且很自然地赞同神以及他的良善。神的律法刻在他的心板上。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亚当认识神的旨意，并且愿意遵行。他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意志，有能力完成一切他该做的事。他的正直是全面的、天生的。他的人性无懈可击。他的情感、意志和理性之间没有任何抵触、矛盾，不会人格分裂。他能回应神创造他的伟大目的，不暗中等待机会犯罪。他是神的形象，满有荣光。他原有能力遵行全部的律法，却因着自己的背约而丧失这一切。这是清教徒博斯顿的一篇叙述。亚当犯罪的核心是从信靠转向自主。你留意到这个改变，这个转向吗？曾经天堂的荣光照耀他，大地为他效力，天使与他为伍，魔鬼嫉妒他。但亚当被约，不守本位，堕落了。人离开神以后，就开始靠自己处理离开神之后造成的种种问题，结果问题越来越多。这就是今天人类的光景。你要弃绝第一个亚当，并来到更美之约的中保基督面前，请他做你的主。神在人类历史中按照代表性的原则行事。第一个亚当说明我们从哪里来，末后的亚当说明我们将成为什么，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人。作为盟约之首，起初的人亚当被约了，神另立新约，基督完全顺服天父，用他的血成就这约。基督不只替我死，他也替我活。他来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凡事以父的事为念。因为他代表我们，所有救恩的福分都从跟他联合而来。你在主里面，主也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你的成圣不是模仿，而是与他联合所带出的生命。首先的人亚当成为旧人的代表，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的代表和典范。
神在救恩的程序里，把一切因信与基督联合的人带进称义、成圣与复活得荣耀当中。基督不只是修补亚当的失败，更完成亚当没有能完成的使命。他来不但恢复亚当犯罪所失去的，也完成了亚当没有能完成的，把我们带到亚当从未能达到的地方。称义带来的不只是赦罪，也包括永生。比赦免更积极的是恢复。神救我们不只是取消罪的刑罚，他还要恢复他在人身上的形象，要把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塑造成他恩典的杰作。透过心意更新，透过每天至死救人，穿上新人，直到复活改变。神的工作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极其深。属灵成熟的秘诀并不在你我的自我努力，而在于认识并支取从神来的能力。成长很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对父与他独生子的认识上。我们是与父并那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使我们有能力活出从前不能活出的生命。当你听孙大中在耶稣传里讲耶稣的时候，你留意基督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，而完成了亚当应该做却未做的事，圆满呈现神起初对人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在基督里我们终于看见神起初要人成为什么模样，他心目中完美的人是什么样子。首先的人亚当告诉我们人离开神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，末后的亚当告诉我们人在神的恩典中最终要成为什么样子。在神眼中不是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因为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看的是你是在亚当里呢，还是在基督里，也是被谁管，是罪在你生命中作王呢，还是恩典在你生命中作王。你属于谁？你像谁？你像造你的主的形象吗？在基督里的我们不再是从信靠到自主，而是恢复从自主到信靠。神这样做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他创造的目的并没有失败，他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亚当是有灵的活人，基督是叫人活的灵。我们从主的灵要变成本来在神心意中那应该有的样子，恢复神形象应该有的荣耀。保罗把全人类放在两种状态底下，一种是在亚当里，一种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我们不仅是不至灭亡，还要见证他所应许的永生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经历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奇迹。救恩不是单纯赦罪而已，更是从老亚当转入了基督，如同从黑暗中进入了光明。今天我是哪一种人呢？我是否向神心存诚实？是否相信他是我的供应者？还是我依然信自己，坚持相信自己必须成为自己取得、掌控、保障一切？是否我以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？今天你是说这是我努力得到的呢，还是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？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提醒我们，在我们能做任何事情以前，神已经先做了，他是预备好这一切才创造我们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又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人既是被造的，那么
相信神是供应者，顺服他，领受并管理他所赐的，感谢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人的罪性就是人依靠自己的道路、力量跟智慧，把自己摆在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上。神原本是供应者，人原本是领受者。坠入了世界以后，人却要成为自己的供应者，麻烦就来了。当人选择背离神的时候，已经不再相信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开始自己决定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，结果就像浪子，原本可以欢喜快乐地在父亲的餐桌上吃饭，却在猪圈里巴望着能吃上一口猪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亚伯拉罕经历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为人必有预备，他以神为可信的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他是我们的供应者。你不是自己的创造主，也不是自己的救主，更不是自己最终的供应者，神才是。信主就是承认这个事实，不以神为自己的依靠，坐在宝座上以为自足的人，在神面前只会自以为义，自我封闭，而不会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只会高举自我，只会远离神。不在神宝座之下的成功，就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，显出愚昧，并且终究归于虚无。不错，神派我们管理他手所造的，但并没有要我们把自己当神。不让神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必然不见福乐。康比永远不能比西边的树。神知道义人的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圣经对人的分类往往比我们简单的多，而且深刻的多。圣经最终只看见两种人、两条路、两种生命、两种结局。明白了神的启示，你就知道人有当今的本分，也有应当守住的本位。依靠耶和华跟心中离弃耶和华结局是截然不同的。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把神所赐的能力用来证明自己不需要神，结果呢，就在自以为能自足的骄傲中懊悔。那颗不感恩的心深处就是把恩典当成理所当然，最后把自己当成公义者，这完全错了。我们只看见自己好不好，神看我们的根在哪里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衡量人的内心。生命的分水岭就在于信与不信。神看的不是你做了多少自己眼中或者别人眼中所谓的好事，而是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。他是你的神吗？神眷顾、认可又保守他的义人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他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这个分别就在历史中一直持续下去。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约翰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凡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进入与神的交通当中，并永远与他同住的人是有福的。奥古斯丁说，两种爱创建了两座城，爱自己以致轻视上帝的人，组成了世俗之城，爱上帝以致轻看自己的人，组成了上帝之城。历史不是无意义的事件串联，而是神行动的记录。圣天使在天上忠心地侍奉神，教会在地上忠心地见证神，
最终两下要同在基督里，一同颂赞神荣耀的恩典。神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他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。今天你是与神亲近，信他，愿意被他管制，还是远远离开神，不信他，继续走自己的路呢？你的回应，你跟神的关系，就将决定自己的永恒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枝子，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你里面。感谢你没有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路，坚持照自己的意思。你拣选我们，使我们亲近你。你的恩典使我们自觉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而是你用宝血重价买来的。主啊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复活的救主。我们爱慕你的话语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今天世界的引诱很大，我们还会想要追求自己的荣耀，还会试图依靠自己的义。但你认识我们，会继续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使我们甘心舍己跟从你，这种丰丰富富的得着你。求主为我们除去各样蒙蔽，各样拦阻，使我们能自由地被你的灵引导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